0: 雨花客厅，通那个软件谷，都非常方便啊。安德门，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啊，咱们讲过安德门其实有个城市更新的计划，是要做一个大型的 TOD 的一个枢纽，并且做一些城市的城市更新啊，就是让老百姓的整个的这个居住环境啊，包括这个公共环境会更好一些。我印象中是有这么一个规划在里边的啊。然后其次看看还有啥，至于说什么一月城雨花客厅，这是雨花的商业体啊。红月城万象天地啊，这都往哪儿了？这都快往夫子庙那边跑了啊。但是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它近啊。你把那个精英世界放里面，我觉得都你把新街口放里面，我觉得都没啥问题。
1: 你新街口太远了，新街口远。
0: 那你万象天地到新街口远吗？
1: 万象天地到新街口也有
0: 点远，近的不要太近啊！你骑个电动车七八分钟就到了。
1: 哎，那个 G38离那个万象天地近吗？
0: 对，我不知道，我对于这些东西，我其实说
1: 这些都是。它离金陵印近，万象天地离金陵印近不近？
0: 万象天地怎么会离金？啊，不，金陵印不就在这个 G38的旁边吗？
1: 对，那它如果万象天地如果是金陵印的配套，那就也应该是 G38的配
0: 套。万象天地怎么会是金陵印的配套呢？万象天地在哪儿？
1: 那就远，那就
0: 远。万象天地在三山街啊，
1: 那就远。
0: 那不远，我跟你说了，安德门这地方去哪儿都不远。他到雨花客厅，我跟你说，骑电动车，你从金陵印去骑过去，五六分钟吧。
1: 哎，其实无所谓，它有两条地铁线呢，1号线、10号线。安德门站都有一个换乘点，对，
0: 安德门是，
1: 所以它交通还是方便的。
0: 所以这块地呢，未来它应该这个地也不小啊，也不小，
1: 3.7公顷呢，3万多平米呢。
0: 嗯，三万多平，这应该也不小啊。那么也是在主城核心范围之内多出的一块地。
1: 哎，金陵印北侧还有块地呢，是那个 G58，要建18栋10到17层的住宅，所以你看，安德门最近是挺热闹的。
0: 安德门之所以，因为它比较老的一些城区，它可能会有一些以前规划的东西呢，做一些更改之后呢，能拿出来做宅地，还是很有这个未来居住价值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安德门的项目价格如果合理的话，
1: 可以了解的。对，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周一中午的12:30，咱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3: 从美好的清晨到宁静的夜晚，总有一个声音回响在你的身边。
4: FM98.1 AM900 南京经济广播，
5: 南京经济广播，
4: 陪你在每一天。
6: 南京广电喜会金陵，
7: 拥有最多集体婚礼承办实践的执行团队。
6: 南京广电喜会金陵，
7: 助力您彰显企业文化，提升品牌形象。
6: 集体婚礼、团建活动、开业庆典、新品发布，有喜事就找南京广电喜会金陵。
7: 办喜事我们更专业。
6: 喜事热线8456-1988，8456-1988。
8: 10年陪伴，温暖如初。南京经济广播幸福百老汇焕新登场，陪您把日子过成诗。听白菊大师讲南京老故事，看社区达人秀绝活，跟同龄人学智能手机，戏曲沙龙、书画展览、健康讲座、相亲交友，精彩活动等您来。每天中午13点到14点，锁定 FM98.1 AM900，老友不散，幸福升级，幸福百老汇，让您的生活有滋味、有深度、有圈子。

0: 下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感谢您继续关注中波九零零调频九八一南京经济广播电台，这里是幸福百老汇节目开始了，我是文心。
1: 世界没有温暖的港湾，孤独和松弛需要自己去承担，就算阴霾不停在肆
0: 虐。进入处暑节气之后啊，接续几天都是好天气了啊。那这两天呢，天气发展如何？新的一周会不会有风雨呢？我们来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那至于几点下下来呢，就说不准，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南京的天气啊，会有一个分时的天气，比如说几点到几点是太阳，几点可能会有雨啊，这样看就比较清晰。那么今天最高温度是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最低温度是26度，最高34度，明天也是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后天是明显的会有大量的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33度。大家出门带好雨具，做好防备。
2: 树上是小鸟的家，河里是小鱼的家，小小的房子是我家，幸福百老汇是我们共同的家。
3: 幸福百老汇是您永远温暖的家。
4: 一盏茶的时光，一个温暖的故事，分享平凡人的奋斗历程，生活智慧与幸福感悟。无论是创业路上的跌宕起伏，还是家庭中的温情瞬间，这里都是属于你的声音舞台。这里是南京经济广播幸福百老汇幸福会客厅，让我们在故事里相遇，一起寻找属于每个人的小确幸。

好，朋友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体环节，幸福会客厅。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画家啊，这是很特别的嘉宾。那么他们呢，在虽然都是画家，但是在不同的领域各有成就。我们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今天的两位特别嘉宾。

0: 好，我们首先介绍到的是我们的画家于天成先生，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在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常务理事，本科新闻传播专业，江苏省报的正高编辑。他从事新闻美术职业工作已经30多年了，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先后发表过大量美术作品，还有10多篇美术专业论文，先后两度受邀担任中国新闻奖新闻漫画作品的评委。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及比利时、南斯拉夫、伊朗等国际艺术展览，并且屡获荣誉。中央电视台、上海卫视、江苏卫视、南京电视台、安徽卫视等都对他的作品进行过专题报道，有于天成的故事、妙趣天成等10多部电视专题片，先后在浙江军陶艺术院、还有安徽亚明艺术馆、南京美术馆、中国传媒大学等地成功的举办个人画展20多场。那么他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起啊，就被萧乾、王洛宾、胡绳、方程、马季、姜昆、李光羲、田华等众多名家收藏，还被北京的荣宝斋、江苏省美术馆、浙江丰子恺纪念馆、亚明艺术馆等艺术机构收藏。著名的杏林印社成功拍卖他的夏日图作品托尔斯泰，也入选了第12届全国美展，还有大型画展水墨天成也正在全国巡回展览当中，可以说是一位有卓著成就的画家了。好，我们一起有请到于天成老师跟我们大家认识一下。于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在一起交流漫画艺术。
0: 嗯，欢迎于老师啊。于老师这样的大家今天能够走到节目当中也是我们蓬荜生辉。好，接下来介绍到的是康欣老师。康老师呢是我们南京人，毕业于南航，现在呢虽然已经退休但是非常的忙碌。他原来退休前是南京开关总厂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工程师。在技术和管理之余呢，他非常爱好艺术创作。现在呢，他是江苏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江苏省漫画协会会员，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江苏基地创作研究员，还有闽南宫书画院的创作研究员。他是南京甘氏后人，自幼受家学影响，喜爱书法绘画篆刻，书法上师承林散之先生的弟子费祖宁老师，对书法研习多年，多次参加书法展览，师承顾宾礼老师学习人物画，还有严烈老师学习工笔草虫花鸟，涉及画蝉呢、兰花花鸟等，还有他的篆刻学习也是达到数十载，对汉印还有明清朱家的篆刻有诸多的研究实践。他的篆刻作品多次参展，曾经获得江苏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展览的3等奖。在对端木祥公老师光影画法的学习之上呢，他把他的点画技法运用于人物肖像画当中做了进一步研究，开始用于人物肖像画创作，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果。接下来有请康老师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康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直播室和大家分享。
0: 好的，欢迎康老师啊。康老师虽然是一位业余画家，他的本职工作不是艺术绘画，但是呢在他的业余时间他是全部扑在这个艺术创作上，也是卓有成就。好，一会儿我们两位嘉宾将展示他们的画作。那朋友们说展示画作我怎么能看到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还通过快手直播，大家只要在手机上搜索快手 APP，在快手 APP 下载以后，在里面搜索幸福百老汇5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两位老师非常得意的他们自己的艺术作品哈，在节目当中。好，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大家如果想和两位老师交流也可以打进84561900 84561981。
3: 一盏茶的时光，一个温暖的故事，分享平凡人的奋斗历程、生活智慧与幸福感悟。无论是创业路上的跌宕起伏，还是家庭中的温情瞬间，这里都是属于你的声音舞台。这里是南京经济广播幸福百老汇幸福会客厅，让我们在故事里相遇，一起寻找属于每个人的小确幸。

0: 继续走入我们的幸福会客厅。刚才呢已经为大家介绍到两位画家了，两位老师从事绘画创作都有30年以上了啊，应该说能够深刻理解这个绘画艺术的真谛和内涵。好，我想有请，首先有请到于天成老师。于老师，您主要从事的是漫画创作，我想请您用比较简单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什么是漫画。
1: 好的，那个漫画呢，它其实是我们美术当中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用夸张、变形、比拟、变形、那个象征等等一些手法，来构成一种诙谐幽默的画面，以达到生动的效果，应该这样解释。
0: 它主要描述的是这种诙谐幽默的画面，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体现一种生活情趣在里头。那于老师，您作为专业的画家，从事新闻美术职业工作30多年，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漫画它一共分成多少种呢？
1: 漫画呢，它其实和国画、油画相比的话，它属于小画种。那么这个小画种呢，尽管很小，但是它里面的分支很多。比如说我们常见到的漫画里面有四格漫画，就是四个小窗口，说一个小故事。幽默漫画就是画面上没有一个文字，但是通过这些造型能产生很多联想，造成一种幽默画面。还有就是肖像漫画，

0: 就是在我们的头像上面做文章，把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一个卡通人，
1: 嗯，
0: 所以那个叫漫画肖像，
1: 嗯，
0: 等等等等，还有很多风俗漫画、科普漫画，很多分这么多
1: 啊、哦，就是主要大类就这几类，对吧？
0: 对
1: 啊，一个是四格。四格，我记得郎早我小时候看那种报纸上面，
0: 对对，
1: 比较多
0: 四
1: 格的啊。然后您讲的第二种是，嗯，就是就是没有语言，就光是通过画面，
0: 幽默化，
1: 画幽默化，比如说那个就是有时候这个漫画它只是一张图，什么什么字都没有，但是我们能够从比较形象生动的这个线条勾勒的形象上能够理解他的意思，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三毛流浪记，他就几乎没什么语言，
0: 对对，
1: 但是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三毛的和他的同伴啊，在这个流浪过程当中的一些遇到的喜怒哀乐啊，咱们都能够一看就理解了。
0: 对，
1: 还有您说的这个其他类的什么肖像漫画，也就是通常画的是一个人物
0: 肖像头部，
1: 人物肖像，但是呢就是说虽然只是一个人物的样子，但是最大程度的突出这个人物的比较能够让人记住的特点，
0: 对，
1: 是吧，
0: 进行放大、
1: 放大，比如说这个人眼睛是笑眼啊，这个人眼睛就一看就很喜庆，
0: 对，
1: 我们就会放大他的眼部的特征，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其实很有意思的，很有钻研，
0: 很有趣
1: 啊，很有趣啊，就像您讲还有一些科普漫画、教育漫画、故事漫画啊，里面很多类别，
0: 对对对，
1: 那您创作的属于哪一类漫画呢？
0: 其实我作为一个美术编辑来讲的话，我基本上在漫画所有的画种当中我都涉及过了，从四格漫画到肖像漫画到幽默漫画，以至于到我画的最多的新闻漫画我都创作过。
1: 新闻漫画就是体验一个新闻 体现的是一个新闻事件，
0: 对对，就是新近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把它画成那个卡通漫画形式来表现、主要是用于媒体上。
1: 那么这个漫画的话，您一般画完了以后它通过什么方式发表呢？
0: 漫画艺术呢，其实它是比较便捷式的，它不像大制作，它一般来讲一张纸一个笔就可以画出来了，那么画完之后呢，它几个途径，第一个比如说在媒体上发表，像我们呢是专业这个新闻漫画编辑，所以我们的作品呢几乎每一天都要创作，每一天都要发表，这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一种呢就是爱好漫画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创作完之后呢可以参加展览，可以出书，可以交流，这些途径都可以的。
1: 那你每一天发表的这个漫画就像是一个专栏，
0: 对，
1: 是每天都有
0: 它是有两个专栏，一个专栏它是新闻漫画，就是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件事，然后在这个固定的栏目里面把这个文字报道出来，同时附加一张新闻漫画，那么这一个栏目，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版面，就是一张报纸或者杂志，它整个这一页里面都是漫画，这个叫漫画栏目。
1: 我以前好像看过的，像一些大型的报纸，
0: 对
1: 啊，上面都会有，像您讲的这个，像连续连载一样的这个漫画，那您头天晚上得赶稿啊，对吧？
0: 对，一般，我们这个漫画编辑呢，都是晚上值夜班，然后等到这个文字稿下来，
1: 对，
0: 来了之后马上就要创作，马上就要通过总编的审查，然后再发表。
1: 因为我们的新闻基本上都要赶时间，对吧？比如说这个新闻是今天发生的，那早上记者采访以后他下午写稿，
0: 对，
1: 写出来以后马上那个总编审过以后你们就要创作了，
0: 对对，
1: 创作完了以后你们的这个主编要审，审完以后赶紧要印刷，对吧？
0: 对，第二天简报，
1: 就是节奏非常紧张，
0: 对，就是新近发生的事情，
1: 是的，
0: 不能耽误，
1: 不能耽误啊，就是所以说您的工作节奏很紧张啊，
0: 对对 对， 对，
1: 也是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在短短的时间内要体现一个新闻事件的它的主要的线索啊，反映出就大家一眼，哪怕单个几眼就能看出个所以然来，也非常考验您的功底啊，
0: 对对对，
1: 好的，好，我们想问问。

0: 今天同时来的康兴老师，康老师您原来是工程师，搞技术的啊，那么整天和机器打交道，后来又从事肖像画的创作，我想问问您，从这个机器然后过渡这个到艺术这个门类上，是怎么样喜欢上这个肖像画艺术的？
1: 我呢，就是说在从事搞技术工作的同时呢，感觉到在这个业余生活当中呢，应该更加丰富一点，那么就丰富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情趣啊，等这些，所以呢，我就对这个美术的这个艺术创作这块呢，就着了迷，那么是我工作之余的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我的这个绘画兴趣爱好呢，最初是从这个78年，我看到那个敬上仪美那个老先生，美院的院长那个敬上仪老先生，他的一幅呢绘画画的是周恩来那个一幅肖像，所以呢我就从临摹他的那个肖像就开始着了迷了，画上手以后呢，感觉到这个就情趣无穷啊，所以我在我工作之余呢，就花上了好多的时间来用于这个方面的学习和创作。
0: 就是也是一种机缘，您看到这个名家创作这个漫画之后，觉得生动传神，
1: 对吧
0: 、而且是您是不是在这个童年到成年这个阶段有过一些培训？
1: 是这样，因为我呢，奶奶呢是甘氏后人，所以我们家里面呢都会挂上春夏秋冬，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字画要挂在墙面上的，到时间要更换。那么小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些，觉得这个挺有趣的哦。然后呢，逐步长大以后呢，心里面就埋下了一个要学习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工作之余，自己就开始琢磨着，开始写字毛笔字，学习这个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画法。然后呢，我也通过跟一些老师的这种学习呢，特别是我们在书法上面，像这个我们林长老的这个弟子费祖林先生呢学习书法，然后呢，我又跟这个顾宾礼老师来学习这个人物画的这个创作，那么篆刻方面同样也是跟这些名家老师呢做了一些学习，那么这些学习呢，让我就增加了一个基本能够从事这种艺术创作的这么一个基础，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工作之余呢，我就埋头就在这个工作之余就搞了这些创作，同时呢也有了一些参加学习和展览以及交流的机会。
0: 我们都说耳濡目染啊，您从小生长在这个艺术环境里面熏陶，那您的奶奶是甘氏后人，是甘熙的哪一代？
1: 他是这样子，甘家的这种发祥地呢，是我们南京小丹阳那边一个叫小甘村，那么甘熙呢，他们把他的家迁到了南浦丁，
0: 对，
1: 然后我的奶奶家呢是从小甘村迁到了桃武的甘村，所以各自就成了一个家庭，然后呢我到那个小甘村去访这个家里面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个上面包括还有我们海清的一些
0: 海清也是甘氏后人，我知道，
1: 对，我们都是，然后上面我也看到了我们祖先这些留下来的东西，
0: 对，
1: 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说您是一个艺术世家啊，所以说您从小就受到这些熏陶和影响，从事艺术创作，这也非常的自然啊，我觉得啊，而且您后来自己也非常努力，拜了许多名师，那么这么多年学习下来，您觉得就是对于您后来创作这个漫画帮助大不大？
1: 我的这个创作呢，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书法还有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绘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篆刻这些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我也做了一些，比如说中国传统的山水一些线描人物啊，还有一些线描的花卉啊、草虫啊等等，这些呢是我探索的一个领域，那么这些呢，这个也参加一些展览以后呢，通过跟名家的交流以后呢，学习了不少， 所以呢逐步的在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艺术创作能力。
0: 嗯，其实有好的老师啊，这本身是一种幸运，
1: 对对对，
0: 但是关键还在于学生自己的吸收和钻研，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你要不然你旁边全是好老师也没用，
1: 对对
0: 啊，你自己不吸收。
1: 是的，我的有些作品呢，现在还得到了我们南京的有关国家的这个版权机构的一些关注。
0: 哦，
1: 所以他们在提醒我，你的有些原创的这些作品应该要申请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
0: 对 对, 对，
1: 所以最近呢，我对我的一些肖像画人物啊，这些原创的人物画呢，进行了这个叫版权的申报。
0: 嗯，这个是
1: 他们给予了一些支持，所以这一点上慢慢的会形成一个保护的体系。
0: 这也非常有必要，就是您这么多年创作下来，自己有了一些成就，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以什么样的形式保留下来，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啊，保留下来，不光是给您的后人去传承，而且说不定有更多的外面的人愿意跟您学习，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也是一种宝贵的财产啊。
1: 是的，是的。
0: 康老师，您还记得您创作第一幅漫画是什么？
1: 我是。还不是漫画，我们玉老师是漫画
0: 啊、哦。您的肖像画，
1: 对，对，肖像画，
0: 第一幅肖像画，
1: 第一幅肖像画呢，我是我的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呢都是一些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企业的一些老总，
0: 嗯，
1: 还有一些同学等等。他们呢就是记得有一个就是南京艺术学院一个詹教授，
0: 嗯，
1: 他呢这个那天有一个同学拿了他的一幅这个肖像过来，他的照片，然后呢我就说你来试试看。结果呢我就通过那一张画是我的第一张用点画法来画绘制这个人物肖像的这么一个
0: 创作。是什么人物呢？
1: 就是用点画方法来画的人物肖像。
0: 哦，
1: 这幅作品得到了詹教授的极大的认可。
0: 哦，
1: 所以他当时就说这个没想到你画的能这么能反映我的一些特征。
0: 所谓点画就是说这个线条不连贯。
1: 对，
0: 就是一点一点断开的，是这样的意思是吧？
1: 对的，就是我们呢绘画当中一般就是用点和线和面来组成人物的一些块面的这个立体的变化。
0: 嗯，
1: 那么我们回到了一个用点的画法，用点的疏密、松紧，甚至于用它的大小来组成这个人物的这个明暗部分。
0: 嗯，
1: 这样子来把人的这个面部的肌理啊能够表达出来。
0: 嗯，
1: 所以呢用这种方法来得到了另外一种效果，是我以前用素描的方法画人物肖像所能没有感觉到的这样一种，
0: 就我觉得这个难度更大，
1: 更大，
0: 是不是啊？
1: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0: 好的，好，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会客厅，
2: 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3: 资讯热点，健康财富法律养老房产，结婚美食音乐时尚，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生活的方方面面。
2: FM 98.1 AM 900南京经济广播，服务听众每一天。
4: 全媒体节目刘丹养生小课堂上线了，调频981中波900，全天10个时间段半点滚动播出，牛咖视频、小红书还有视频版同步哦。听刘丹学养生，一分钟 get 一个健康小妙招，欢迎收听收看刘丹养生小课堂。刘丹养生小课堂，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刘丹养生小课堂，小穴位大作用。今天讲曲师穴、承山穴。曲穴，小腿的后侧，踮起脚尖的时候肌肉隆起的尖角处，就是我们的承山穴。它是专门用来祛湿排寒的。如果你有小腿沉重、酸痛、抽筋、湿气重、疲劳乏力，摁一摁立刻能够得到缓解，还能够强健腰腿。每天按揉承山穴，湿气走，身体轻。
4: 听刘丹学养生，一分钟 get 一个健康小妙招，刘丹养生小课堂。
6: 这里是幸福会客厅，我们继续用故事温暖你的心。

下午好，这里是南京经济广播幸福百老汇节目，我是温馨。今天我们的幸福会客厅请进两位画家啊，其实和歌唱艺术、舞蹈艺术一样的，绘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令人陶醉的艺术啊。他用线条、色彩，用他的一些对这个人物的整体形象的把握，让我们更加感受到生活中的美，感受到细节，感受到其实绘画不管是人物。

0: 还是这个动物啊，还是一些生活上的场景，里面都赋予了人的情感。所以说，生活中喜欢绘画的人还是很多的。我们今天两位画家从事的是不同的艺术领域，但是都有自己独特的领悟和成就。好，我们前面请到两位老师分别介绍到自己从事艺术创作的这个起源啊。那么两位呢，于天成老师他专业从事这个漫画创作，从他们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个关于漫画和肖像画的基本知识。我想问一下这个于老师，您画漫画的这个灵感一般都是从哪儿来的？
1: 这个漫画呢其实是特别有趣的一门艺术，它是主要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通过艺术家或者画家他的发现，从一些细微的细节上面进行把它放大，那么放大呢这个它的方向应该是幽默快乐，这个是它的主题。所以我呢就是经常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注意到这些，比如说我曾经画过一些诗歌漫画，这些诗歌漫画呢都是生活当中的情景，比如说我们同学聚会啊，或者朋友在一起雅集啊，那么通过一些朋友之间的言语，比如说说点笑话，说点特别快乐的一些见闻呢、那么我呢就很在意他们这些语言和文字，通过这些呢就可以把它提炼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灵感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样就是积累素材，那么回到家里工作室里就开始把它创作出来，那么画出来之后呢就是它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目的就是产生了漫画的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幽默，让人开心，
0: 让
1: 人快乐，所以呢我呢出了两本书，一本呢是《幽默天成》，里面汇集了我100幅的幽默漫画。第二本书呢是叫《水墨天成》，是汇集我部分的漫画肖像，那么这两本书呢是代表两个画种，那么这里面很多部分的作品都是来自于我的一些平时注意的一些生活发现，也就是我们的灵感，迸发出来了，于是就汇集了这么多作品，是这样的。
0: 其实我觉得作为画家，你们两位首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吧？然后善于在生活中发现一些细节，一些值得去保留的东西啊。那么我小时候也画过类似漫画一样的东西，比如火柴棍小人儿啊，还有我们那种很抽象的人物。我小时候总觉得画漫画就是小儿科，很简单啊。我觉得我都能画，就是要想画得好我就多练练呗。但是呢我查询了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从业经历，就是丰子恺老先生曾经说过，他说漫画是简笔而注重意义的一种绘画。作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也是很诗意、很简练、很贴近生活。虽然他的表现方式很简单、简笔画，但是内涵远远大于他所画的内容。比如说，我看过丰子恺先生画自己家孩子的日常，比如有一篇叫《詹詹的车》，他的孩子叫小名叫詹詹，一个约莫5-6岁的孩子，然后呢，他用2把芭蕉扇放到自己的胯下，就是连起来当做自己的小自行车。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幽默接地气，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它很体现出孩子的天真烂漫。还有一个孩子一边摸着头一边向老师告状，他的名为就告诉先生啊，那时候的老师就叫先生啊，就是他的小孩子在学校可能跟人打架了，受委屈了，去跟老师告状，就非常有意思。于老师画简笔画，他是不是首先这个作者他得积累很强的绘画功底？
1: 对，刚刚提到了冯老师，就是冯子恺先生，他呢是我们的先辈，那么他的家乡呢是在浙江桐乡这个地方呢，我是第一次去他的那个家乡的时候，就是因为冯子恺的漫画作品是2000年，后来又是因为漫画的缘故，我又先后去了将近12次，所以对。

0: 对冯子恺家乡以及他的作品，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以至于到后面他的女儿、他的侄子，我们都成为好朋友。
1: 哦，
0: 那么有一次呢，我们是和这个几个漫画家同时到他那个纪念馆去，
1: 嗯，
0: 那么亲眼看到了冯子恺先生的他的原作。
1: 哦，
0: 幅度都不大，
1: 嗯，
0: 都是在50公分以内，
1: 嗯，
0: 那么。当时那个工作人员戴了手套，一张一张的把他的原作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1: 嗯，
0: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我们还隔了将近一米的距离看，还不能靠近。
1: 他这原作手稿都是
0: 相当珍贵，
1: 都是宣纸画的嘛？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就是，他也是不是也这种水墨漫画？
0: 对，他是水墨，都
1: 是
0: 用毛笔画的，
1: 都是毛笔，因为我记得我妈妈曾经借过一本他的这个漫画书，我妈就喜欢看，我妈妈说看他的这个书啊，觉得心情特别愉悦，
0: 对对，
1: 对吧？我说艺术家创作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愉悦大众，
0: 对，
1: 嗯，
0: 他其实那个很多造型，刚才你说的几个画面，
1: 嗯，
0: 他的女儿冯一云讲的，他说其实都是有针对性的，就是一对一的。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是他的弟弟，
1: 哦，
0: 那个是他的姐姐，
1: 哦，
0: 所以他就是真人画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他展示出来又是一个艺术品，又可以广为流传，
1: 嗯，
0: 让大家看了这个画面又想到了更多的一些快乐的一些事情。
1: 从您的讲述来看，于老师，您这个下过的功夫也非常多啊，背后做的功课，包括去参观、去学习、自己研究。但您这么多年创作了，应该说是几千幅都有了。您创作的漫画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0: 其实呢，我画了这么多，死格漫画、漫画肖像、幽默画、新闻漫画等等都画过了。但是呢，刚才我就说了。一个是我出了两本书，就是《幽默天成》，
1: 哦，
0: 那个是我的最初进入了漫画圈的时候，我的作品是幽默画，
1: 嗯，
0: 不是漫画肖像，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是最初的积累。那么画了很多很多之后呢，
1: 嗯，
0: 我又转向到漫画肖像，
1: 哦，
0: 漫画肖像呢，主要是画水墨漫画肖像，就是漫画肖像前面加两个字叫水墨。那么为什么加水墨呢？其实我看了很多西方的一些漫画肖像，都是用丙烯啊，或者是水彩啊，等等形式来表现。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用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也就是中国画、水墨画，
1: 嗯，
0: 来和西方的夸张变形的漫画结合起来，
1: 嗯。嗯，
0: 那么在80年代末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这样的尝试。
1: 嗯，
0: 那么画了一大批，包括一些这个知名的，像卓别林啊，还有一些这个马季啊，这些都是用水墨画出来的。
1: 嗯，
0: 那么画完之后呢，也得到了圈内的一些专家的认可。
1: 嗯，
0: 于是呢，一发不可收，我就画了很多很多水墨漫画肖像。
1: 嗯，
0: 那个可能就是我有代表性的作品了。
1: 好的。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您今天带来了这么多作品，给我们展示一下，从什么哪一幅开始？
0: 啊，哪一幅？比如说我今天带来了有这样一幅。
1: 嗯，我们对着这个快手的直播间的画面
0: 啊，
1: 大家都能看到。
0: 这个是演员，演员李宝田。
1: 嗯。
0: 这个是我当时也就是在20多年前尝试的一种水墨漫画肖像。手法呢是用大写意的手法。
1: 哦，我觉得这个非常传神。李宝田样子我知道的，就这个眼睛这个部分，还有这个胡子下面这个部分特别像。
0: 对，那么这个手法呢，这自己我就独创的，就是刚开始呢，就是用一个很宽的排笔，自下而上，给它往上抹上去。
1: 排笔。
0: 对，很宽的，
1: 嗯，
0: 那就是把它那个肤色先定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再去加它的一些形头啊，一些有代表性的，
1: 嗯，
0: 比如说像耳朵就没画，
1: 嗯，
0: 是吧？下巴也没画，
1: 嗯。
0: 那么我认为已经到位了，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刚才就讲了，漫画也是像简笔画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以简取胜
1: 啊。这个非常传神，因为我觉得它的面部特征我印象很深，都是往下挂的，就是您这个笔墨一下就勾勒出来了。
0: 他是演过电视剧叫《宰相刘罗锅》
1: 啊，而且就是一个小瓜皮帽，就是清朝的，
0: 对对 对
1: 吧？
0: 对，就是，
1: 很传神，很传神。
0: 对对，
1: 嗯，
0: 还有这是一个作家，
1: 嗯
0: 啊，剧作家，也就是

0: 写电影剧本的。
1: 你报一个名字，我猜猜是谁。
0: 这个剧作家
1: 他创作哪个电影的剧本？
0: 很低调。
1: 哦，低调。
0: 张悬。
1: 张悬是吧？
0: 也就是曾经是我们江苏省电影家协会的主席。
1: 哦。
0: 他的代表作是，杨开慧。
1: 杨开慧。
0: 还有一个是这个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1: 哦。
0: 还有有好多。大型的一些电影啊，
1: 是个男同志，
0: 是男的，
1: 男同志，但是
0: 他
1: 的头发很有艺术性，
0: 对对对，留长发的，
1: 我看出来了，
0: 当时也是个媒体给我设个栏目，这栏目呢就是叫这个每周名人，那么就是一周画一个，一周画一个，其中有一个就是张悬老师，当时这段话画完之后，他看到原稿非常高兴，然后就是询问我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发表，当时那个栏目在《金陵晚报》好像连载的，对，这是一个水墨的，
1: 水墨的，
0: 这个呢又是一张水墨的，这个画的就是跟那个冯志凯先生有关系了，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诗人作家，叫木心，木心。
1: 就是木头的木，心脏的心，
0: 对，
1: 我听过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他是和冯志凯先生是老乡，
1: 嗯，
0: 都是在同乡。那么他的这个造型呢，应该讲照片啊，不大流传，所以看到的比较少。那么我当时到了同乡之后呢，就是去寻找他的老照片，然后发现了他的，有一张照片非常代表他的气质，于是呢我就创作了这张。木星水墨画，就是头部主要因为是漫画肖像嘛，所以头部呢比较大一些，身体呢比较小一点。
1: 他本人看过以后满意吗？
0: 他这个人他就很早就去世了。当时他是晚年是在美国度过的。我们有一个画家叫陈丹青，当时也非常的推崇他，也写了很多他的回忆录，这是一个老文人，
1: 您这个水墨天成这个绘画展上面有什么比较
0: 这个呢是
1: 喜欢的
0: 我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封面，那其实这张照片大家看一下，它是俄罗斯的一个大作家叫
1: 泰戈尔，
0: 托尔斯泰、写过很多一些作品，那么这张作品呢当时是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当时就是我知道了这个展览的消息之后，就提前了十天左右吧，就是发出去了。当时在发的时候，我在犹豫呢，我说这么大一个美术展，它叫全国美展，全国美展呢，也就是比较
1: 规模比较大
0: 顶级的，应该讲非常有权威性的，中国美协主办的。当时呢，就是很多人都想参加和入选。当时我在想，我说要不要多送几件，后来我看看都不满意，唯独呢就是选来选去又选到他了，我想那就这样吧，就是认他这一幅，成也是他，败也是他吧，于是没想到就这一幅画通过了初选筛选，最后这个进入了这个最后一轮，那么这个是有代表性的啊，所以看来就是我选的时候的这个眼光还是比较准的
1: 而且这个这个姜昆提的字是吧，
0: 这是我的老师姜昆老师给我早年就提的，这个水墨天成，那么我的刚才提到的我的这个巡回展呢，这个展的名字就叫水墨天成，
1: 水墨天成，
0: 已经进行了20回了，加上今年刚刚结束的在江陵美术馆
1: 已经办了20回了，
0: 21回，就是上个月的，就是21回了。这是我的这个作品。
1: 好的啊，这么多作品里头凝聚了您平时很多的心血。我想这一幅之所以能被选上，您大概画了几百稿都有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是非子三千嘛，
1: 对吧？是的啊，而且呢，在家里创作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就是中途难免会有越画越不行，越画越找不到感觉，有没有这种时候？
0: 有的，
1: 有的吧。
0: 有的时候就是，感觉来的时候呢，比较顺利。有时候没感觉的话，那就是慢慢就整理整理资料，积累积累，然后慢慢的再去寻找这种感觉。
1: 好的，谢谢。好，我们刚才看到通过快手直播间。

0: 但看到于老师那么多的优秀的画作啊，其实我们也是很多年，自从这个不太看报纸以后，不太看杂志以后，就是很少接触漫画了。我觉得现在于老师您这个漫画作品非常值得我们去坐下来细细的研究啊，非常形象，而且您刚才给我看的几个人物，我也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啊。也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巧夺天工的艺术创作手法。我也是建议于老师能够把它拍照上传到更多的这个公众媒体上，让大家知道，对吧？
1: 好的。
0: 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谢于老师刚才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康老师您来，把您的作品也介绍介绍呢。您的肖像画，您给我们讲讲，您这个肖像画，您至今为止您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件？
1: 好的。我的这个肖像画的作品呢，我呢这个今天在我的这个手机上面就调了一部分出来，也来向大家做个介绍。
0: 您说。
1: 我的这一幅作品呢，就是要介绍的第一个呢是美国书画院江苏创作基地执行总监姚家珍女士的肖像。
0: 嗯，您来给我们看看，对着这个画面。姚家珍女士，
1: 对，这幅作品呢，她看到这个电子版的以后啊，非常的高兴，她说你把我画美了，然后就是把我画的也年轻了。我说呢，这幅画画完以后呢，让我感觉到确实给她用的这个笔触和她的这个阴暗部分，还有这个点画的这个绘制过程呢，确实把她画得栩栩如生。
0: 你给我指一下点画的这个细节在哪里？
1: 他的这个比如说
0: 衣服上，
1: 对，他的这个面部或者是这个对，然后他的有些
0: 面部我看到了，
1: 对，面部，然后他的
0: 放大以后就能看到，
1: 放大以后就能看到，
0: 就是阴影部分，就是点聚成的，
1: 对、就是通过这一点一点的呢，把他的这个明暗部分表达呢表达的非常清晰。
0: 你这个太下功夫了，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写生里面我们如果想体现一个人的阴影，我们可以用这个笔去这样涂
1: 快面来表达的，
0: 涂起来，涂起来就快。
1: 对，
0: 你这个点你要一点一点的点下去，
1: 一点一点的来，
0: 可下功夫了。
1: 是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是江南京这个金鼎云公司的这个老总
0: 啊，
1: 对，徐女士
0: 啊，这位女士就是长得比较富态一点。
1: 对、她说也是，她说把她的一些精气神都给画出来了，
0: 精气神画出来。
1: 对，所以这一点他也非常高兴。那么我就把这两幅的这个作品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就说这一次呢，我和于老师有幸被我们龙江新城的这个新城市广场他们呢邀请联合来搞一次这个书画展，搞画画的作品展。那么于老师主要是就是四个漫画，然后我的呢这个就是人物的这个肖像画。通过这个主办方为我们呢搭建的这个展览呢，向这个爱好者还有一些进行一个展示。那么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个便利，也让我和于老师有一次合作的这个机会。
0: 我觉得是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让你们展示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知晓，特别是现在年轻人。我们都说其实习近平总书记也是非常提倡我们的年轻人去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学习我们的这个民间艺术，对吧？要更多的去熏陶，去了解，去学习传承。那个康老师，您除了刚才给我介绍的点画这些肖像，您还从事篆刻呀、书法呀，其他
1: 的。
0: 我看到您的这个作品里有涉及到这个画蝉呐、花鸟啊、兰花啊，您的自己有很多篆刻作品啊，还有您做的这个小扇子，我看到我觉得非常喜人啊。这个扇子上的这个扇子的外形是您竹刻的。
1: 这个是买的那种现成的，
0: 买的现成的，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
0: 上面的字儿是您写的，
1: 对，
0: 然后印章是您刻的，
1: 对，画画也是我画的，
0: 画也是您画的，
1: 对，
0: 就是这些蜻蜓啊、知了啊、蟋蟀啊这些，
1: 对，
0: 这个画画很传承，就是中国的这种工笔，对吧？
1: 对，
0: 就是水墨画中的工笔，
1: 工笔的花鸟啊、草虫啊。等等，这都是他的一些东西，对的，
0: 这个算是微型的一种艺术造型啊，微型艺术。像这些您的这个小扇子，这些在展览当中展览过吗？
1: 这一次我们没有安排这个内容
0: 啊，
1: 等以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有一次作品展。
0: 我觉得您这个对您做成文创

0: 哼，我觉得应该很受欢迎，
1: 应该是的、
0: 啊、现在小姑娘，
1: 很多人都在跟我要，
0: 小姑娘很喜欢对吧，小巧，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都能随身带着走的，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多年的创作过程当中，您这身为甘氏后人，也是受这个家族的艺术熏陶啊，
1: 对的，
0: 创作这么多作品，其实您在研究艺术的过程当中也会认识到很多朋友，您觉得就是多年从事绘画、书法、篆刻艺术对您自己有什么帮助？
1: 其实他这个呢，我感觉到就是我自身的一种修为啊会有所提升。
0: 嗯，
1: 以前呢我有时候工作之余呢就是比较喜欢默默的自己去从事技术啊管理啊搞搞这些东西。
0: 嗯，
1: 那么通过现在搞艺术的这种创作以后呢，接触的人啊，包括他们各类型的这种创作的思想、创作的技法等等，这些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0: 嗯，
1: 所以我也改变了我的这种相对比较关起门来自己搞，
0: 闭门造车，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向老师学习，
0: 嗯，
1: 向这个前辈学习，
0: 嗯，
1: 特别是有一些向好的作品学习。
0: 其实从其他人的作品当中，你也能找到灵感。
1: 对，就是诗法造化、嗯，学习古人，学习现代大家们的一些好的创作的一些手法。
0: 嗯、我觉得您这个真是以开放的眼光去学习。那我看您朋友圈有个五年级小学生，他画了一个皮影戏的作品，
1: 就是
0: 啊，就很好玩、
1: 嗯。
0: 这个小孩画的特别好、
1: 嗯、
0: 啊，您是就是指导他的过程当中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皮影戏就是我们平常在艺术作品里常见的那个，
1: 也会用到这个，对
0: 啊，常见的这个皮影戏的造型。
1: 对对对，
0: 他是什么青儿的形象吗？是不是《白蛇传》里面青儿、
1: 这个？
0: 还是一般的小花旦？
1: 现在呢，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动态的
0: 啊，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1: 对
0: 侧面的
1: 一个配件啊，这些他是一个男的
0: 啊，
1: 应该是，
0: 这是男的，这应该是女的吧？
1: 这是男的
0: 啊，反正经常见到这个形象。
1: 嗯、
0: 这个小朋友跟您是您学生吗？
1: 这是我的小孙子
0: 哦，是你小孙子哦，难怪呢，
1: 对
0: 我说呢。哎呀，我说这画的特别好、
1: 嗯、
0: 那他平时在家是不是吵着要这个，
1: 他就是喜欢，也是这个画一些小画画、
0: 嗯、
1: 包括像玉老师的这种四格漫画等等、
0: 嗯、
1: 他会搞了个九格漫画，他就有一个情景的、
0: 哦、
1: 把他一点点就是你前面说到的小火柴人啊、
0: 嗯、
1: 或者把这种类型的、
0: 嗯、是小时候是你是有意识叫他过来说来来来、
1: 嗯、
0: 还是他自己要聊聊，
1: 看到我们在搞的时
0: 候看到你
1: 他也受影响、
0: 哦、
1: 对，有时候呢自己就是还念念毛笔字啊、
0: 嗯、
1: 什么东西、
0: 哦、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 这就是
1: 一
0: 个
1: 传承
0: 一点不错传承啊。你看他五年级他就画这么好，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全国的比赛省市的？
1: 没
0: 有，
1: 没
0: 让
1: 他去搞，
0: 没让他搞，
1: 对对对对、
0: 嗯、先慢慢的就是积累，
1: 对
0: 吧？
1: 积累，
0: 啊、
1: 对对对，
0: 积累好了再说。
1: 是的，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待艺术的态度。
1: 对对对，
0: 像两位老师也是的，两位老师其实也是默默无闻创作那么多年。
1: 嗯、
0: 其实，在你们的艺术追求上，你们其实画漫画呀，画这个肖像画，就不像其他的画画那样，就是那个场面排那么大。
1: 嗯、
0: 而且呢，嗯，我们说句老实话，也不太容易，比如说，出席各种这个大的活动，受到关注。但是您两位老师依然默默创作那么多年，我觉得是可能是有一种初心在里头，是不是？我们想请于老师先讲讲您的初心是什么？
2: 的确是的，这个漫画，它是个小画种，
0: 嗯，
2: 也称为在美术当中叫综合艺术，
0: 嗯。
2: 比如说还有其他几门艺术，插画、连环画，这个等等啊，都是属于综合艺术小画种。当时呢，我为什么会这个就是盯着这个漫画来画？那个时候呢，我小的时候呢，经常呢就是看一些这个图片，包括家里面订的一些小朋友杂志啊等等，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那个《三毛流浪记》，
0: 嗯，
2: 这个在我们的童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
0: 嗯，
2: 包括还看到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漫画，
0: 嗯，
2: 当时我是在上海的一个亲戚家翻阅了一个海外报纸，当时呢有一幅非常有趣的一个幽默画，那么看完之后呢非常有感觉，
0: 嗯。
2: 我想那时候我还小啊，我说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画种，
0: 嗯，
2: 我说好好去要看一看它的究竟，
0: 嗯，
2: 于是呢找了很多漫画来这个阅读，模仿，
0: 嗯，
2: 那么尤其是幽默画，
0: 嗯，
2: 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把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把它放大，从喜剧的和幽默的角度去把它创作出来。